好男是苏永康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苏永康发行的专辑《爱一个人好难》中。香港电视剧《风云岁月》的主题曲和台湾电视剧《女巡庵》的大陆版的片尾曲。苏永康的歌一直能够唱进心底最深处。2008年，他变得更加沉稳内敛，他的歌没有过往的激情缠绵，却多了更多的温暖。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黄昏是周传雄演唱的一首歌，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一首爱情歌，曲调苍凉，歌词表达的是感情受挫应该是在春天，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还有些厌世的感觉，心情很灰暗。这首歌对于那些感情受过挫折的人来说，听到这首歌很容易产生共鸣。

因为爱所以爱，谢霆锋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爱情永远是最美的，我一辈子都相信。这首歌传达的信号就是在爱面前别想太多，别顾虑的太多，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1985年，巫启贤在马来西亚发行首张国语专辑《心情》，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的巅峰之作，成名金曲《太傻》推出之后，一个月内就跃居当时代表港台流行风向标的凤凰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并创下了蝉联11期榜首的辉煌纪录。当年仅有张学友的《吻别》单曲销售量超过了他。

你会不会来是香港歌手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凭借此专辑一跃成为四大天王之一。该专辑收录11首歌，发行在1991年，2005年的时候发行《留声经典》复刻版。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坤沙工艺，纯粮为本，老。

0: 九宫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离别是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梁定江编曲，阿杜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阿杜200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阿杜一口沙哑性感的嗓音，极具男人味道，刚劲当中带点细腻的柔情，外形和歌唱实力兼具。来听到这首歌《离别》。

1989年的平安夜，林志炫发行了一首歌《单身情歌》，一改一贯的温文儒雅，变得狂野奔放，略带摇滚元素，但却依然唱出恋人渴望爱情不可得的心情。后来在每年的光棍节，这首歌也会被再次唱响。对于单身失恋的朋友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宣泄，更多的有慰藉和励志的作用。

是台湾歌手王杰1987年演唱的歌曲，由陈月荣作词，王杰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王杰在1989年2月翻唱了粤语版《可能》，收录于1989年2月《故事的角色》专辑。2000年8月，《安妮》经过重新的编曲，由王杰重新演唱，收录在专辑《从今开始》当中，由英皇娱乐发行。

0: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好，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

0: 务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庾澄庆春泥》由庾澄庆谱曲，伊能静填词。随着四季的交替，昔日的黄花凋零入泥土，成为最滋润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把春泥比作爱，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承受很多，有痛苦有欢乐，唯有坚持，唯有珍惜，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能慢慢的厮守到老。哈林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并不想以悲伤的唱腔来表达，反而淡淡的像是吟诗般的感觉，把一种希望的感觉唱出来。

年间流行卡带 CD 的时候，经常可见一人一首成名曲这样的盗版专辑。成名曲往往会让这个人、这首歌、歌手画上等号，比如说伍思凯就等于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大海是台湾歌手张雨生演唱的一首歌，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南作曲，发行在1992年，收录在专辑《大海》当中。这首歌是张雨生为溺亡的妹妹而唱，张雨生的妹妹比他更有音乐天赋，却不幸溺水身亡，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张雨生也通过这首歌来怀念自己的妹妹。

朋友别哭，陈月荣作词，莫凡作曲，吕方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吕方1995年发行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当中。歌词以非常朴实但又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曲调和歌词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歌曲当中透出的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让唱过或者听过这首歌的我们不由得从心底可以泛起阵阵的暖意。

十年，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改编自陈奕迅演唱的粤语歌曲《明年今日》。这首歌也是陈奕迅情歌代表作品之一，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黑白灰》当中，同时呢，也是2005年播出的电视剧《女才男貌》的片头曲。怎么说出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古人冬天要怎么取暖吗？取暖最古老的办法就是生火，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这个方法就一直流传下来。为了能够随意的挪动火堆，人把火啊放到烧制的陶器里，这个陶器就叫做炉或者灶。上古时代人们就懂得了使用煤炭生炉子来取暖，但是呢，煤炭在中国大地分布并不均衡，所以更简单而普遍的燃料是柴薪。贫苦百姓到了秋天就要上山。

砍柴，预备好一冬的柴薪，围在自家的火炉前，蜷住身体以此过冬。而贵族们取暖的方法就要复杂的多了。秦汉时，宫廷中出现了壁炉和火墙，壁炉也就是灶，火墙就是用两块铜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内，与灶相通，用来取暖。以上说的是大型取暖设备，接下来啊，再来说说古人小型的取暖物件。最常见的是火盆，就是在盆里烧炭火。富贵人家用精致一点的金属火盆，一般的平民家里啊，就用泥盆了。火盆形制比较大，不方便挪动，所以古人又发明了手炉，就是可以捧在手上的炭炉，里面装着尚有余温的炭灰，走到哪儿都可以拿着取暖。明清时的手炉工业达到了鼎盛，大户人家使用手炉时，还会在里面放上一些香料啊，或者是药材等等，这样呢，不光能取暖，还能当香薰来用。还有一种便携式的取暖物件，在宋代便已出现，名曰汤婆子。汤婆子一般是用金属或陶瓷材质，形状类似一个没有壶嘴的大水壶，里面加满热水，外面再套上布套，睡觉时就放进被窝里取暖，其实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暖水袋。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香》周杰伦演唱并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稻香》以周杰伦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为创作起源，以玩具般的歌词带领听众回到乡下。周杰伦在童年时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他小时候很羡慕住在乡下的小孩，在家门口种芒果树时，他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邻居翻墙偷芒果。周杰伦在小时候很顽皮，有一次他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却不小心掉进水沟里。回家之后，他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会掉进去。这些有关童年趣事的回忆都成了周杰伦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

男生缘是胡伟立作曲、刘德华作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男生缘》当中，粤语版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独特醇厚的嗓音在歌坛上是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分享到这首歌，刘德华

同桌的你是朗朗1994年演唱的一首校园民谣代表作，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恋恋风尘》当中。1995年，这首歌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观众评选最喜欢节目金奖。2010年，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在广州影音展揭晓，同桌的你入选30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亚瑟小子在2000年之后就全面爆发了。2002年，他用他的 You Remind Me 赢得了格莱美的最佳 R&B 男歌手奖。隔年再用 You Don't Have to Call 赢得了相同的奖项。在他之前呢，只有两个人办到过，一个是 Stevie Wonder， 另外一个是 Luther Vandross， 他们都是蝉联过最佳 R&B 男歌手奖的。这几位全都是神人啊！刚才听到是 You Remind Me。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痛饮黄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收复国土失地的雄心壮志。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中的岳飞传，书中说，公元的1140年，金兵大举南侵，宋高宗即命大将岳飞到河南去抵御。岳飞率军进驻了郾城，把金将乌珠的10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下子消灭了好几万，取得了著名的郾城大捷。接着岳飞派人到太行山等地联络当地的义军，要他们一起抗金。各路义军纷纷响应，打起了岳字的旗号，准备跟岳飞的军队会师。北方的百姓早就恨透了金军，日夜盼望岳飞的军队早日前来。义军打起岳字旗号以后，百姓都急着牵牛送粮给义军，还有些百姓头上顶着盆，盆中燃着香，等在路上迎接官军。那时候金国发布的命令，在燕山以南已经没有人理睬了。金军统帅乌珠想征发军队抵抗岳飞，不料命令下达后，黄河以北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他只好叹口气说，自从我起兵北方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惨败过。金军的将领也惶惶不安，不断有人向宋军投降。有个叫韩城的将军准备带领5万人马归降岳飞，岳飞看到形势

非常有力，高兴极了。于是他对部下说，我们很快就要直捣金人的老巢黄龙府了，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同大家痛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刚才这首歌是 Forever Friend， 来自于柯有伦。梁文音到他第四张专辑《黄色夹克》开始变得很幼稚，非常的俏皮可爱，这对于很多乐迷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他进行了很多的吐槽，因为他以前唱的歌是一些比较内心世界的东西，一下子变得这么的幼稚。但或许你换一种想法，可能这才是真正的梁文音啊。这首歌是《黄色夹克》。

又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位叫艾尔贾诺，那出生于40年代的一个老同志，他唱歌呢从60年代一直唱到90年代，更厉害的是拿过7次的格莱美大奖，更厉害的是这7次格莱美大奖分别包括爵士，然后 R&B 流行，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够同时在这3个领域都拿格莱美的歌手，应该除了他还没有出现第二位。刚才这首歌是 Heaven and Earth， 继续帮你挑，这是陈淑桦的歌《爱得比较深》。

刚才这首歌是他 Muse 专辑当中的马赛克。马赛克在唱什么？这林俊杰来帮他写的歌，他是强调女生要有自己，而不要因为爱情丢掉了自己的颜色，那看其他的一些景象呢都变得模糊。我们要追求的是高级。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友家的勉强幸福，这林夕老师来填的词，它里面讲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傻乎乎的爱情呢？就是讲你爱错了人，那你爱的这个人他心里面已经住了另外的一个人，所以歌词有一句是品尝着勉强的幸福，就像你去尝一块蛋糕，做这个蛋糕的人是你心爱的人，可是这块蛋糕它是做给另外一个人吃的，所以当你尝到这块蛋糕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吃吗？继续帮你挑，这是杨丞琳的歌《缺氧》。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古人冬天要怎么取暖吗？
4: 取暖最古老的办法就是生火，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这个方法就一直流传下来。为了能够随意的挪动火堆，人把火啊放到烧制的陶器里，这个陶器就叫做炉或者灶。上古时代人们就懂得了使用煤炭生炉子来取暖，但是呢，煤炭在中国大地分布并不均衡，所以更简单而普遍的燃料是柴薪。贫苦百姓到了秋天就要上山砍柴，预备好一冬的柴薪，围在自家的火炉前蜷住身体以此过冬。而贵族们取暖的方法就要复杂的多了。秦汉时宫廷中出现了壁炉和火墙，壁炉也就是灶，火墙就是用2块铜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内，与灶相通，用来取暖。以上说的是大型取暖设备，接下来啊，再来说说古人小型的取暖物件。最常见的是火盆，就是在盆里烧炭火。富贵人家用精致一点的金属火盆，一般的平民家里啊，就用泥盆了。火盆形制比较大，不方便挪动，所以古人又发明了手炉，就是可以捧在手上的炭炉，里面装着尚有余温的炭灰，走到哪儿都可以拿着取暖。明清时的手炉工艺达到了鼎盛，大户人家使用手炉时

0: 还会在里面放上一些香料啊，或者是药材等等，这样呢不光能取暖，还能当香薰来用。还有一种便携式的取暖物件，在宋代便已出现，名曰汤婆子。汤婆子一般是用金属或陶瓷材质，形状类似一个没有壶嘴的大水壶，里面加满热水，外面再套上布套，睡觉时就放进被窝里取暖，其实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暖水袋。
1: 好朋友在这里，叫声是不靠近。
2: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位是毕书尽，他是有着韩国的血统的，在10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发行过他的首张创作专辑了，但在今年又发了他第二张专辑叫 Come Back to B， 他自己的名字。刚才这首歌是我会在你身边跟他师妹朱丽静一起来合唱的，我觉得韩国人唱歌都好像哦，不管是刚才的 B， 还是有这个李玖哲，还是你看最中国最强音里面，虽然说那位是中国人，但他唱朝鲜歌的时候感觉他们的方式好像。继续帮你挑，这是张惠妹的掉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新生代直来直往敢爱敢恨的爱情流行语再次成为831笔下题材，加上铁肺歌姬 Aline 的演绎，这首和831以往的风格有所不同，编曲大量柔和合成器 MIDI 等数字音色，旋律加入降序五声音阶对战，在未来与复古唱中寻找新鲜不失记忆度的音乐色彩。

神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以及演唱都是由薛之谦独自完成的。薛之谦三行情书系列的歌曲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而歌曲上线后不久，薛之谦就转发写道：容我娓娓道来。可以说薛之谦用娓娓道来形容这首歌真的十分符合，这首歌从头到尾都是用温柔的声音唱完，简约而纯粹，将爱情中沉溺的人们汇喻成微风里为爱执着的尘埃。薛之谦慢条斯理地把歌声传送到了大家的耳朵里，这柔和动听的声音让人听起来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很适合用来缓解情绪。

鼎出身音乐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培训，对于他来讲似乎是件大好事。天资聪明的他，可以不带任何束缚地把各种音乐风格融会贯通。他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直到16岁，他的才华才真正的被发掘出来。发现他不仅歌写得好，他的声音也很有魅力，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耳朵。从这一天起，他的音乐旅程开始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两个人的感情就像一条小溪一样缓缓流淌，有时激昂，有时平静，有曲折，有平淡，但诉说的感情是不变的。可能感情就应该是这样，用平淡的曲调表达不平淡。所谓生活，每个瞬间都充满了选择，此时此刻我所经历的一切，正是我过去做过的无数个选择的结果。无论选择哪条路，肯定都会对没走的那条路念念不忘吧。所以这世上没有毫不后悔的选择，而且生活也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只要坚信选择的道路就是正确答案，并把它变成正确答案就可以了。

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领？

陈奕迅几乎每首歌都会让人听得很感动，细读歌词总是让人感同身受。那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不是太火却非常好听的《内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才时而静掏空左右。我们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总是放着我们最珍视的人或事，我们常常把它藏在最深处。

你知道江映蓉吗？九年前她在快乐女声的舞台上为梦想发声，她说因为喜欢所以唱歌，九年后她还在为她的音乐梦想而坚持。作为09届快乐女声的冠军，有人说她不火，有人说她长得还不够好看，怀疑与肯定并行。8年的时间过去了，她还是她，那个爱唱歌的江映蓉。粉丝叫她江小花，有一个原因是她有点小花心，也有人说她的笑容像花一样。这首练习题来自江映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痛饮黄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收复国土失地的雄心壮志。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中的《岳飞传》，书中说，公元的1140年，金兵大举南侵，宋高宗即命大将岳飞到河南去抵御。岳飞率军进驻了郾城，把金将乌珠的10万

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下子消灭了好几万，取得了著名的郾城大捷。接着岳飞派人到太行山等地联络当地的义军，要他们一起抗金。各路义军纷纷响应，打起了岳字的旗号，准备跟岳飞的军队会师。北方的百姓早就恨透了金军，日夜盼望岳飞的军队早日前来。义军打起岳字旗号以后，百姓都急着牵牛送粮给义军，还有些百姓头上顶着盆，盆中燃着香，等在路上迎接官军。那时候金国发布的命令，在燕山以南已经没有人理睬了。金军统帅乌珠想征发军队抵抗岳飞，不料命令下达后，黄河以北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他只好叹口气说，自从我起兵北方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惨败过。金军的将领也惶惶不安，不断有人向宋军投降。有个叫韩城的将军准备带领50,000人马归降岳飞，岳飞看到形势非常有利，高兴极了，于是他对部下说，我们很快就要直捣金人的老巢黄龙府了，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同大家痛饮。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下面要推荐到的苏运莹的生活倒影，这首歌的第一句是半山腰上的人他还好吗？我很诧异，这首歌是唱给谁的呢？谁是半山腰上的人呢？在专辑介绍里我知道了答案，一个平凡的清晨，在不经意闪过的电视画面里面，茶农采茶的画面让苏运莹从中看到了生活的模样。这也许就是苏运莹特别的地方吧，他的音乐总在关注着一些最平凡却顽强的生命力，关注那些再卑微也辛苦地生活着的人。他告诉我们，这些忙碌的身影不知疲倦，即使生活总是充满苦难，却满怀热忱努力收获，即使历尽艰辛，也期望着更美好的明天。这些生活的倒影，平凡而美丽。

0: 曾思考过原唱与翻唱的问题，我对于原唱，尤其是原创歌手是非常尊重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有非常多的作品是经过翻唱者声音和编曲者技法的二度润色，才使得本已经尘封的歌曲以更加心动的姿势示人。比如陈洁仪翻唱林小培的这首《心动》，1999年到2011年，一个轮回的光阴之后，这首歌被他赋予新的生命。但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2015年的一档节目上，当下即被吸引。林夕的词，黄韵玲的曲，陈洁仪的嗓音，三者完美的融合，直击心底。人的声音是最好听的乐器，随着歌听的越来越多，越觉得这句话讲的真的很有道理。来听听陈洁仪版的《心》。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你看过第十一届台湾金曲奖，那么你一定会记住这个史上获奖感言最短的女歌手。讲完谢谢大家，谢谢，转身就走，留下颁奖嘉宾张学友和梅艳芳风中凌乱。十年共同入围的还有王菲、范晓萱、张惠妹以及莫文蔚，这位女歌手就是杨乃文。这件事一直是大家调侃她的笑料，以至于后来陈绮贞也入围该奖项。记者还问杨乃文，你有没有教导陈绮贞怎么讲获奖感言啊？如此有性格的歌手，她的歌让人一听难忘，来听听她的这一首《今天清晨》。

团换了新主唱，不管你喜不喜欢，以前的飞儿乐团的歌真的很好听。我们的爱、月牙湾、你的微笑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而今天我要推荐到的是他们的第五张专辑《让我们一起微笑吧》当中的一首歌，可能没有那么大众，但是也很好听，《荆棘里的花》飞儿乐队。

时光机器这首歌，方炯斌唱出人对爱的执着、期盼、行动以及勇气。在去年这张专辑做筹备时，方炯斌终于把深藏心中的旋律和词曲写出来，原本是以动感摇滚的方式呈现，但后来发现自己最拿手的抒情歌曲方式来呈现更能够凸显爱的概念，因此这首时光机器的词与曲由方炯斌一手包办，在编曲上融合了抒情与摇滚来同时呈现。时光机器来自方炯斌。

0: 东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一个歌手能够在一个风格里做到最好，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即使只是这一种风格，朴树的音乐也永远不会让你感到单调，因为他是真的在用心去做自己的音乐。他用音乐记录着自己的生活，述说着自己的情感，或许对于他来说，音乐就已经成为了他的生活。在清白之年里，朴树回忆着他的清白之年，那是我还不认识人生之味的年代，我情窦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朴树在唱着这样的歌曲，而我的清白之年又是怎样的呢？说实话，我很难描述出来，有时候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那些纯真的感觉了。但是只要一听到朴树的歌，我的思绪就会慢慢放远，心底里那些最纯净的情感就会被全部释放出来。也许对于我来说，朴树就是我的清白之年，一起来听听吧。

丢火车是一支非常神奇的乐队，不管怎样口水的旋律，怎样雷同的和弦进行，被他们唱出来就是那么惹人喜欢。出道爆火的查理世界属如此。

如果你还没有任何感情经历，也许你会对你以后的 Mr. Right 充满期待。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会特别高大吗？他会有好的脾气吗？还是像 SHE 的远方里唱的那样，有着宽厚肩膀，手指干净而修长，笑声像大海，眼神里有阳光。这也许是 SHE 最简单最干净的歌，歌词每一句都带着淡淡的期待，还没出现就已对你爱恋，还没遇见就先有了思念。我们第一个爱上的一定是那个想象中的完美恋人。来听 SHE 的远方。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23岁的君子像一朵开在夏末的花，唱着一首名为立秋的歌。2000年的秋天，距离君子发布音乐专辑《春分》《立秋》《冬至》六个月后，在朴树、汪峰、高晓松、小柯等一众前辈为他编制的音乐彩衣开始熠熠生辉之时，他选择和古都的落叶一同在时空里戛然而止。君子的歌中没有夏至，高晓松说他把夏天留给了朴树。多年后，朴树唱响那首《生如夏花》，四季流转，最终的夏天又被送还给君子。在这个秋天，一起来聆听立秋的声音。

里有很多歌，不仅治愈，而且也励志。这次推荐的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不仅如此，还充满了对歌迷不懈支持的感恩。苏打绿在这首写下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带着爱，都会陪着你的真情告白。所以无论你在何处拼搏前行，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前行的你温暖力量。我们

偶然听到陈嘉桦的单曲《想念自己》，不自觉循环了好多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时常也对自己的初心感到模糊。年龄越大，越想不起自己以前是个怎样的人，一直想着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天黑到天亮这段时间真的很漫长，我变了，却已记不起以前的自己。不快乐才是最累的，怀念以前简单快乐的自己。人就是戴着不同面具面对不同的人，就像你的妆卸了之后才是真正的自己。做自己真的很难。听歌吧， Ella 的想念自己。我想你会跟我一样想念曾经的那个自己。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宫格的音乐一直有一种漫画风的二次元拼接感，冰冷块状的电子音效按照中国传统的旋律走向层层叠叠的排列堆叠在编曲之中。都说听宫格听的就是编曲审美和融合，在此之前请清空自己，因为他的音乐可以贯穿你的世界。

慢慢来比较快是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比较有哲理的歌曲，单看题目会觉得怪怪的，但是深入思考发现这就是事物的本质。想真正爱上一个人，先沉住气慢慢来，你就会知道爱的感觉到底存不存在。爱来了当然要在一起，要避免心血来潮，真爱要是有需要慢慢来，慢慢来比较快，来自梁静茹。

善源于生活给予的启示。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处于一种荒诞的生活状态，却只能受制于这种生活，而只有那些荒诞学家才能够看懂，不被其左右。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古人冬天要怎么取暖吗？取暖最古老的办法就是生火，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这个方法就一直流传下来。为了能够随意的挪动火堆，人把火啊放到烧制的陶器里，这个陶器就叫做炉或者灶。上古时代人们就懂得了使用煤炭生炉子来取暖，但是呢，煤炭在中国大地分布并不均衡，所以更简单而普遍的燃料是柴薪。贫苦百姓到了秋天就要上山砍柴，预备好一冬的柴薪，围在自家的火炉前蜷住身体以此过冬。而贵族们取暖的方法就要复杂的多了。秦汉时宫廷中出现了壁炉和火墙，壁炉也就是灶，火墙就是用两块铜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内，与灶相通，用来取暖。以上说的是大型取暖设备，接下来啊，再来说说古人小型的取暖物件。最常见的是火盆，就是在盆里烧炭火。富贵人家用精致一点的金属火盆，一般的平民家里啊就用泥盆了。火盆形制比较大，不方便挪动，所以古人又发明了手炉，就是可以捧在手上的炭炉，里面装着尚有余温的炭灰，走到哪儿都可以拿着取暖。明清时的手炉工艺也达到了鼎盛，大户人家使用手炉时还会在里面放上一些香料啊，或者是药材等等，这样呢不光能取暖，还能当香薰来用。还有一种便携式的取暖物件在宋代便已出现，名曰汤婆子。汤婆子一般是用金属或陶瓷材质，形状类似一个没有壶嘴的大水壶，里面加满热水，外面再套上布套，睡觉时就放进被窝里取暖，其实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暖水袋。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浪费创作灵感是一段爱情故事，男生苦恋女生，然而六年来女生没有给这位男生机会，男生却依然相信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林宥嘉用他那慵懒的唱腔唱出了男生心头的哀伤苦楚，又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意味。其实这首歌真正的意味是四个字，顾影自怜。试想假如你苦恋某人六年，然而没能够得到一点回报，你不可怜自己吗？林宥嘉的这首浪费作为一首苦情歌，美得令人心疼，但是歌曲中这一份感情实在卑微。爱情不应该让人丢掉尊严，更不要用时间去耗费。

戚薇的《如果爱忘了》的一首疗伤情歌，可能第一次听没有什么感觉，如果把这首歌带进自己的感情当中，你会觉得放手其实是一种爱。真的爱一个人会给承诺，并且也会把承诺完成，假如不爱了就放手，或许这是对两个世界的人的一种解脱。在爱情面前，谁先爱上谁就是输家，爱得深到最后伤得更加痛。假如可以不爱一个人，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痛可以承受了。但是人都是感情动物，不可能不爱，或许这就是上天给自己考验。如果爱而不得，你会选择怎么做呢？戚薇的《如果爱忘了》。

看这首歌，李荣浩并没有在中间安排大量过瘾的吉他 solo， 或者对于某种经典摇滚曲风的复刻。整首歌曲简洁明朗，在节奏律动的处理上甚至有接近 house 的趋势，来自乐团，写了乐团，却又走进了新的时代。这恰恰就是李荣浩在音乐创作上的聪明之处。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痛饮黄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收复国土失地的雄心壮志。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中的岳飞传，书中说，公元的1140年，金兵大举南侵，宋高宗即命大将岳飞到河南去抵御。岳飞率军进驻了郾城，把金将乌珠的10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下子消灭了好几万，取得了著名的郾城大捷。接着岳飞派人到太行山等地联络当地的义军，要他们一起抗金。各路义军纷纷响应，打起了岳字的旗号，准备跟岳飞的军队会师。北方的百姓早就恨透了金军，日夜盼望岳飞的军队早日前来。义军打起岳字旗号以后，百姓都急着牵牛送粮给义军，还有些百姓头上顶着盆，盆中燃着香，等在路上迎接官军。那时候金国发布的命令，在燕山以南已经没有人理睬了。金军统帅乌珠想征发军队抵抗岳飞，不料命令下达后，黄河以北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他只好叹口气说，自从我起兵北方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惨败过。金军的将领也惶惶不安，不断有人向宋军投降。有个叫韩城的将军准备带领50000人马归降岳飞，岳飞看到形势非常有利，高兴极了，于是他对部下说，我们很快就要直捣金人的老巢黄龙府了，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同大家痛饮。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

力歌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是由国际天后 Beyonce 啊，重磅联手华语歌神张学友，两人一起为迪士尼的《狮子王》这部电影献唱的经典歌曲《今夜我属于爱情》。两个人作为东西方人气与实力兼具的歌坛超级巨星，不仅带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最强合作，更用歌声来助力这部《狮子王》啊，完美演绎这部爱与成长的史诗。其实在94年推出的动画版《狮子王》是被认为是整个动画电影史的顶峰杰作，收获了包括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金球奖喜剧类最佳影片等在内的十余项金奖荣誉，也是业内公认的王者经典。那片子的主题歌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啊，当时也是传唱遍了。就其实在此之前，国内流行的英文歌无非就那几首，什么 See You See Me 啊， Yesterday Once More 啦，就其实我们都不太了解或者不太理解啊。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朗朗上口，非常好唱。那妙就妙在明明是一首情歌，但是因为挂靠在动画片上，所以说在学校里唱也没有关系。OK， 说了这么多，一起来听到 Beyonce 以及张学友带来《今夜我属于爱情》。

Palace 是一支东京的独立摇滚乐队，让大家伴着轻快的节奏轻松摇摆啊，很高级的感觉。曲风会让我想起 New Order 和 Draft Punk。来一起听到 Palace Horizon。

迷离的电子纹路啊，满载时尚欣慰的节奏。Momi 以他自傲的法国血统来调配出一首又一首拥有丰富电器质感的作品，并且呢以 House 为基底打造了专属于他个人的音乐之路。Aloha 是夏威夷语啊，翻译过来呢有爱慕、同情、怜悯、再见、你好等类似的意思，有很多变的一个词组。它真正的原本含义是我在神的面前。Aloha 啊，这句话具有净化的效果，在夏威夷被特别用来用作迎接和道别。来自 Momi Aloha。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台湾的新生代创作歌手当中呢 ，OZ 佳佳啊，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才华和想法来证明自己能制作、编曲、创作、混音、导演到后期制作都可以一手包办啊。两个声音都非常的有质感和舒服，一起来听到这首《House Party》。

继续来听歌。出生于洛杉矶，在日本京都长大的创作歌手竹内安娜，那自幼由于父母的影响接触70年代和80年代的音乐，在初一的时候开始自己弹吉他。那在2017年举行的御宅试唱当中荣获冠军的她，正式出道，带来 All Right。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阿四的嗓音，我个人觉得是任何人模仿不来的啊，也不会有人唱出那种味道，就安静中夹杂着那种肆无忌惮的放肆。

0: 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古人冬天要怎么取暖吗？取暖最古老的办法就是生火，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这个方法就一直流传下来。为了能够随意的挪动火堆，人把火啊放到烧制的陶器里，这个陶器就叫做炉或者灶。上古时代人们就懂得了使用煤炭生炉子来取暖，但是呢，煤炭在中国大地分布并不均衡，所以更简单而普遍的燃料是柴薪。贫苦百姓到了秋天就要上山砍柴，预备好一冬的柴薪，围在自家的火炉前蜷住身体以此过冬。而贵族们取暖的方法就要复杂的多了。秦汉时宫廷中出现了壁炉和火墙，壁炉也就是灶，火墙就是用两块铜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内，与灶相通，用来取暖。以上说的是大型取暖设备，接下来啊，再来说说古人小型的取暖物件。最常见的是火盆，就是在盆里烧炭火。富贵人家用精致一点的金属火盆，一般的平民家里啊，就用泥盆了。火盆形制比较大，不方便挪动，所以古人又发明了手炉，就是可以捧在手上的炭炉，里面装着尚有余温的炭灰，走到哪儿都可以拿着取暖。明清时的手炉工艺也达到了鼎盛，大户人家使用手炉时还会在里面放上一些香料啊，或者是药材等等，这样呢，不光能取暖，还能当香薰来用。还有一种便携式的取暖物件在宋代便已出现，名曰汤婆子。汤婆子一般是用金属或陶瓷材质，形状类似一个没有壶嘴的大水壶，里面加满热水，外面再套上布套，睡觉时就放进被窝里取暖，其实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暖水袋。

来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怎么说，就是前段时间烂大街的一首歌吧。全球最耀眼的唱作新天后 Billie Eilish 发行的大热专辑当中的热门歌曲 Bad Guy 的 remix 版本啊，邀请到了非常活跃的超顶尖艺人 Justin Bieber 一起合作。那值得一提的是 ，Justin Bieber 是 Billie Eilish 的儿时偶像，不能这么说啊，应该是现在也是偶像，能跟自己的偶像同台演唱啊，相信是很多女孩子的梦想了吧。那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佩服 Billie Eilish 的啊，作为追星族来说，这已经是模范生了。来，听到 Bad Guy。

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听了很多年了啊，讲的是一个渣男和这个女生交往，最开始只是想玩玩而已啊，但是女生对渣男全心全意的付出，最后呢渣男爱上了这个女生，哈哈，就总结很狗血的一首歌，不过真的歌曲很好听了啊，我很喜欢这种美好结局的故事。来听到温岚和铁竹堂一起合作，能不能。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痛饮黄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收复国土失地的雄心壮志。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中的《岳飞传》，书中说，公元的1140年，金兵大举南侵，宋高宗即命大将岳飞到河南去抵御。岳飞率军进驻了郾城，把金将乌珠的10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下子消灭了好几万，取得了著名的郾城大捷。接着岳飞派人到太行山等地联络当地的义军，要他们一起抗金。各路义军纷纷响应，打起了岳字的旗号，准备跟岳飞的军队会师。北方的百姓早就恨透了金军，日夜盼望岳飞的军队早日前来。义军打起岳字旗号以后，百姓都急着牵牛送粮给义军，还有些百姓头上顶着盆，盆中燃着香，等在路上迎接官军。那时候金国发布的命令，在燕山以南已经没有人理睬了。金军统帅乌珠想征发军队抵抗岳飞，不料命令下达后，黄河以北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他只好叹口气说，自从我起兵北方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惨败过。金军的将领也惶惶不安，不断有人向宋军投降。有个叫韩城的将军准备带领50000人马归降岳飞，岳飞看到形势非常有利，高兴极了，于是他对部下说，我们很快就要直捣金人的老巢黄龙府了，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同大家痛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作曲和编曲是这两年被称作神笔马良的郑楠，他给拉拉徐佳莹写的《是日救星》，里面的那个吉他要炸了。

首歌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依旧是张力十足的啦，徐佳莹，她破了那个魔咒，就是在我歌之后，每个人都会荡下去。

又要这样说，说这个像这个，这个长得像这个，这个声音像这个，多不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个叫晴子的女生就认真做自己，

刚听到的是医生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很多人来分别吉他和贝斯这两种乐器的时候呢，会来数他们的弦，贝斯是四根，吉他是六根。

我一直很羞于向你报粤语歌名的，因为我不会讲粤语。我有今日怎么讲？我有今日吗？鬼知道，鬼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最后这一支洛夫特别有保罗麦卡特尼在自己的独唱作品当中的腔调，是男巫 Jason Mraz 的歌，叫做 Try Try Try。

不知道你听过这首《诱惑的街》，听了多少遍？它是一首很点题的歌，像萨克斯风就像开始的时候一样，很点题的感觉。同样和这首歌还有整张专辑的概念相关。专辑是林忆莲1996年《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

0: 及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下周回来陪你听周汤豪。觉得他欧美风最浓厚的一张专辑就是现在要听到的2012年 SNG 全称 Super Nice Girl， 特别是当中这首麻吉麻吉，时间算一算似乎还做了 Ed Sheeran 的先驱。

0: told you she's a whore。
1: 当然要继续欧美风一下，好想叫他们西海岸饶舌界的纵贯线，三个巨头临时聚在一起，一会儿说

刚不是说他们是西海岸饶舌界的纵贯线吗？因为这三个巨头 Snoop Dogg, Nate Dogg 还有 Varian G 他们临时聚在一起的组合呢叫做213 213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

最近有一个还挺好玩的梗的，在朋友圈里面经常出现，说喝酒误事，上闹钟上成了计算器，点了一个7:30。今天早上我也是和闹钟大作战，结果起晚了。索性起来的时候瞄见了一点像现在这首歌一样的光亮，

由香港的爵士鬼才冯汉明为容祖儿亲自操刀的一张专辑《小日子》当中这首《深闺》，这一趴都足够摇摆，喜欢吗？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张学友的粤语老歌《寂寞的男人》，在好多电影还有电视剧的桥段当中，都会出现一个下班的寂寞男人，就坐在车里听歌，也不上去，放放空，无所谓在想些什么。

很多歌手都选择过 one take 一刀不剪这样的方式来录制专辑。这是林俊杰他2015年和自己的对话这一首歌 Too Bad， 不单是一刀不剪，还请到歌迷来到现场为他制造很吵的环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

0: 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有时你洗草莓没把地间的绿揪干净，指尖沾着湿软，倒比擦得锃亮更记得草莓的甜。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不较真儿。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楼下看小朋友滚皮球，球滚得慢，没急着走，就站着看了会儿。小朋友追着球笑，笑声特亮，这样看着就挺乐。

拆零食袋时听见里面的脆响，没急着倒出来，就捏着袋子晃了晃，想得特清楚，盼着吃的甜，这样晃着就挺好。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早上取报纸，邻居也来拿，顺嘴聊了句今天天气好，没急着走，就多站了秒，随便说两句，却觉得挺放松。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有时候看冰箱里的酸奶，何必有点凝块，没闲愁就挖了勺吃，甜的特浓，不用管它凝，这样吃着挺香。没

0: 偶然间听楼道里的脚步声，轻悠悠的，没急着开门，就站在门后听了两秒，这样的声特静，不用想事儿。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近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2: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3: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2: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 50%， 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 5%，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净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

0: 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蒸羊大桥曾经是搁置多年的民生旧账，县委县政府坚持新官要理旧账，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复工建设，历经攻坚克难，蒸羊大桥正式通车，蒸水两岸群众多年的期盼成为现实，架起一座连通城乡的明星桥、发展桥。
3: 在蒸羊大桥宽阔桥面横跨蒸水，老城区与英南新区直线相连，很难想象这座全长447米的大桥曾经因为设计缺陷停工数年，两岸20多万群众只能绕道出行，一趟通勤最长要耗时半小时。蒸羊大桥原名清江大桥，是连接衡阳县老城区与英南新区关键通道，项目2017年启动建设，2020年因桥梁设计缺陷全面停工，成为压在群众心头的民生难题。面对历史遗留的工程旧账，我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回避不推诿，主动扛起化解难题责任。在省市大力支持下，2023年5月28日，蒸羊大桥项目重新复工。
4: 项目重启以后，我们建立每周一调度、每天一回乡机制，坚持问题现场发现、现场处置，组建工作专班，实行两班交叉作业，针对资金、雨季施工、冬季低温等一道道难题逐个突破，全力以赴抢工期、保质量。
3: 施工期间，项目专班创新举措破解各类瓶颈，采购移动雨棚，保障雨天不间断施工，优化混凝土配比应对冬季低温难题，运用速干混凝土工艺缩短施工周期，同时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建立施工自检、监理管控、政府监督三级管控体系，工作人员常驻施工现场，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筑牢工程安全防线。
5: 我们根据目标计划呀，导排根据制定工作计划，挖土作监，跟施工单位提供保姆式服务，充当施工单位各家施工员、计量员、安全员、测量员和协调员，然后我们全年无忧，每期督导施工现场，互相监察，施工质量、安全，确保过好施工啊，就是规范施工。
6: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7: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或许某一刻面包咬了一口就不想再吃，没急着吃完，也没觉得浪费，只要面包放在盘里，没强迫自己饱腹，也没纠结口味，忽然觉得这份没吃完的留比吃完更轻松。

有时我们会听到钟表的滴答声，没急着看时间，也没焦虑流逝，只让声音轻轻敲着，没刻意计算什么，也没催促自己，忽然觉得这份规律的响比静音更能感受当下。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响里的静，陪你在滴答里多待。

早餐摊买豆浆，老板多给了个糖包，没推辞就笑着接了，觉得早上这样挺暖，没非要算清楚，捧着吃特香。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啊，蹲路边看见蜗牛爬得慢，没催它也没碰它，就跟着它的节奏看，风也轻轻的，不用急着走，这样待着就特舒服。

整理旧毛衣时摸着袖口起的毛球，没揪掉也没嫌旧，就捏着那小团软，好像能想起穿它的日子暖乎乎的。

0: 跟公司。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丁伟。离开飞碟之后，99年陶晶莹加盟了风华唱片，推出了专辑《我变了》，其中收录的主打歌叫《离开我》，这是由袁惟仁老师填词作曲的，江建明编曲和吉他，清新自然的歌词，再加上陶晶莹演唱时候那一种哽咽的声音，让逝去的恋情弥漫诗一样淡淡的悲，果然这是一番深刻体验的杰作。

95年歌词在沉寂了5年之后，终于在东大唱片推出了《鸽子与海》，重新出发。在这张作品当中，郭子不仅是实验性和大胆的曲风，还勇于突破以往的音乐风格，首首都是上等之作。其中收录的《蓝玉衣》是由许常德填的词，郭子自己做的曲。你那里下雨吗？

马翠如，她原是星星月亮太阳光彩夺目少女团体当中的月亮。92年的时候，她在飞碟唱片推出了个人单飞之后的第二张专辑《从来没有想过爱上你》，其中收录的《全心演好每个自己》，这是由刘余瑞来填的词，陈大力还有陈秀楠做的曲。整首作品旋律很轻快，充斥着个人主义的生活。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卫，精工制造。
1: 1998年，刘德华在艺能动音推出了《笨小孩》国语精选，其中收录的同名主题歌《笨小孩》是由刘德华填的词，高峰作的曲。从《笨小孩》歌词当中，不难看出华仔的成长，还有历程以及踏实的本性。歌词很简单，没有迂回，没有说教，但是很感人。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去啊，没有了。
1: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1993年，陈洁仪在海蝶音乐推出了踏入歌坛的首张专辑《不要伤了和气》，同时震撼了当时整个新加坡的传媒界。其中收录的《心会跟爱一起走》，这是一首极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对唱情歌。郭峰作的曲，陈洁仪与郭峰联袂演唱，充满着浪漫气息。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陈慧琳正中期制造浪漫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会要制造浪漫，给二人世界的生活加点情调，给爱情注入点激情。当然不会制造浪漫的人也大有人在。陈慧琳正中期制造浪漫，浪漫的听歌舞月光正在直播。

姚鸿明，他是台湾继李宗盛和罗大佑之后的又一个天才，不但自己超一流的作品有很多，给其他歌手唱红的作品也是多如牛毛。下沙是他最出色的歌曲之一，其他的顶尖作品像爱一回伤一回、五月的雪、恋上另一个人也都是非常难得的好歌。姚鸿明，下沙。每个人

一首动人的情歌，无论它的歌词和旋律，在你唱的时候会深深的感动到你，感动到听歌的人。如果云知道，无疑就是这样的一首情歌，每一次都收获满满的感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古人冬天要怎么取暖吗？取暖最古老的办法就是生火，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这个方法就一直流传下来。为了能够随意的挪动火堆，人把火啊放到烧制的陶器里，这个陶器就叫做炉或者灶。上古时代人们就懂得了使用煤炭生炉子来取暖，但是呢，煤炭在中国大地分布并不均衡，所以更简单而普遍的燃料是柴薪。贫苦百姓到了秋天就要上山砍柴，预备好一冬的柴薪，围在自家的火炉前蜷住身体以此过冬。而贵族们取暖的方法就要复杂的多了。秦汉时宫廷中出现了壁炉和火墙，壁炉也就是灶，火墙就是用两块铜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内与灶相通，用来取暖。以上说的是大型取暖设备，接下来啊，再来说说古人小型的取暖物件。最常见的是火盆，就是在盆里烧炭火。富贵人家用精致一点的金属火盆，一般的平民家里啊就用泥盆了。火盆形制比较大，不方便挪动，所以古人又发明了手炉，就是可以捧在手上的炭炉，里面装着尚有余温的炭灰，走到哪儿都可以拿着取暖。明清时的手炉工艺也达到了鼎盛，大户人家使用手炉时还会在里面放上一些香料啊，或者是药材等等，这样呢不光能取暖，还能当香薰来用。还有一种便携式的取暖物件在宋代便已出现，名曰汤婆子。汤婆子一般是用金属或陶瓷材质，形状类似一个没有壶嘴的大水壶，里面加满热水，外面再套上布套，睡觉时就放进被窝里取暖，其实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暖水袋。

0: 歌舞月光，兵卫精工制造。
1: 李宗盛《寂寞难耐》这首歌曲的歌词并不优美，但是绝对的写实，旋律不算动听，却能够抓住人的心，真诚质朴的歌词，口白式的唱腔，短短的一首歌道尽了岁月蹉跎的无奈和对人生的追求和困惑，引起了很多歌迷的心灵共鸣。李宗盛《寂寞难耐》。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下来是韩红《风雨中的美丽》，流畅朗朗上口的旋律，直白贴切的歌词，都具有明显的流行潜质。熟悉的歌词，一次一次告诉自己外面的天空也很美丽，一次一次鼓舞自己去感受雨后空气的清新。我还是想你盼你，愿你念你，天天天天的在等着你。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感谢你继续陪着我一起来听歌。接下来是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一首很温婉动听的情歌，经久不衰，曾经风靡持久，传遍了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之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的时候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

鼻花当年经过珍妮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演唱而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曲现在很多人听到还是会潸然泪下的，可见歌曲的杀伤力了。这首歌荣获了第26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珍妮，鲁冰花，和你。

人生就像是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于你，而你要做的就是每天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必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也希望每天能够在听歌五月光给你努力的正能量。我是丁伟。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你会用怎样的词语来形容郭富城？记得好多年前看郭富城的第一支广告，顶着当时最流行的锅盖头，在酷帅汽车旁凝望着，真的很难以想象今天的他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偶像原来就是这样，无论如何变化，总能够让你在瞬间激动起来。郭富城就是那么喜欢你。

好心情，这是李玟在1998年推出的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里的音乐可以说非常的广泛，国际感很强，而李玟独特的 R&B 曲风和节奏性的舞曲，熟悉动听的旋律，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有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

0: 时间。
1: 接下来是韩晓的《我想去桂林》，这首歌塑造了一个渴望游桂林，渴望置身于山水风光之中，但是又因为时间与金钱的矛盾而无法实现愿望的人物形象。我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美丽的风景，有什么理由不去看？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继续奇遇的橄榄树，可以说是为流行歌坛开启古典新纪元之作。李泰祥的音乐和三毛的词偏向艺术风格，不容易去诠释，但是遇到对于音乐有着相同敏锐感召力的奇遇，却创造出了令人惊喜又与众不同的风貌。奇遇出色的嗓音以及独特的个人风格，为橄榄树注入了丰富的生命力和情感。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